0: Central.
1: Central, Central, Central, Central. 问好，那个右下的。
2: 33.
1: 33. In service.